0: 风不把路染那温达，风不把路染那温达，我的蹲，我的蹲，蹲破皮大蹲吧，路啊土啊来撒拉嘛，一蹲肯不能缠的啊那，缠了撒拉都不拿的蹲，我的蹲啊，撒拉都缠了蹲。天大的气骨子，我这干劲多，不也红苗也不争多，也那么多呢，啊那多呢，我的干大爷家，我这这我这气骨那多着巴拉，蹲多着蹲蹲蹲蹲蹲蹲巴拉。
1: 오늘 천년의 향기 판소리 흥부가 중에서 흥부가 환자섬 어드러